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我是 Hamza，
1: 我是 Muhammad。
0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，这个网站出自于
1: 2MFM 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第十课，第十课，古兰经中成章。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名， 你说，真主是唯一的主宰，他没有伙伴。真主是永恒的，无需他物，而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真主的。真主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根源。真主也不被生育，没有父母，他不是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，万物不相似，也不相等于真主。

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
1: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我是哈姆泽。我是穆罕默德。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。这个网站出自于2MFM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法苏拉盖德。所有的穆斯林同胞，早上好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章信仰篇。 第一课，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，我爱真主，创造我的主，我爱穆罕默德，我的圣人，愿主福安之。我爱古兰经，我的经书，我爱天房，我的礼拜方向，我爱伊斯兰，我的宗教信仰。我作证，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也作证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。
0: 我信仰真主是我的主宰，伊斯兰是我的宗教，穆罕默德是我的先知和圣人，伊斯兰的重要基础。真主的使者，曾说，伊斯兰是建立在五大基本原则之上的，作证万物为主，唯有真主。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，礼拜，缴纳天课，朝觐，在斋月封斋。真主啊，求你授予我们有益的知识，以使我们从中获益，并增加我们的知识。真主是唯一的主宰，他没有伙伴。真主是唯一的，他没有伙伴。 真主的存在是没有开始的，也没有结束。真主没有妻子，真主没有儿子，也没有女儿。真主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。真主没有兄弟，也没有姐妹。真主不相似于我们。颂词：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他是唯一的主宰，没有伙伴，我们无能为力。 只有在真主的佑助下才能避免。

0: 真主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，真主用水和泥土创造了人，真主用光创造了天使，真主用火创造了震泥精灵，真主创造了诸层天，并使他们成为众天使的住所，真主创造了大地， 并使他成为人类，震尼和动物的住所。第一个人类是圣人阿丹，真主用圣人阿丹的肋骨创造了他的妻子夏娃，之后的人类都是他们的子孙，人类不是猿猴演变而来的，真主创造了尊贵的天使们，他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，他们都是穆斯林， 只崇拜真主。震尼精灵中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，非穆斯林震尼是魔鬼，他们煽动人类违背他们的造物主，因此这些震尼是我们的敌人。天空有七层，第一层天空靠近大地，每一层天空之间相距甚远，很多天使居住在的天空上，
1: 同时还有一些天使和我们一起在大地上。人类、震尼和动物生活在大地上。问题：真主用什么创造了第一个人？真主用什么创造了天使？真主用什么创造了震尼或精灵？第六课：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古兰经：伟大的真主说， 绝没有任何事物与真主相似。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天使。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人类。至高的真主没有形象。至高的真主没有颜色。至高的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Imam Zunun Musri 曾经说，无论你如何想象关于真主，真主是不同于你所想象的。
0: 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，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，他的存在无始无终，而曾经没有地方，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，完美清净的主宰，绝无任何方位，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，为主定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，罪恶不赦。 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，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使二十陷于水上。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，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。清净，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真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，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，
2: 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。许多人都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。如果您持有政府优惠卡，且您的处方药包含在药品福利计划 及PBS中， 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 7.70澳元。 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卡， 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，因为最高费用 已从31.60澳元降至25澳元。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，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，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。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。